请我们一起为而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上帝，听你的话语，并且在各种环节里面，主我们都得做祝福。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的信心一直不断的增长，使我们可以荣耀上帝。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的金钱，帮助我们能够照做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能够使用这些要来荣耀你，招益别人。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各位弟兄，就是每一个做爸爸爷爷或者个人的男人们，主耶稣祝福今天所听的每一节你的话语，我们每一个

我们仍然站着，我们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神特别的怜悯和恩待，祝福福音堂第三堂的弟兄姐妹，与他们永永远远同在。神的恩慈一直伴随他们一生，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今天我们继续来一同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经典著作悔改，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本书来认识到悔改的真意。今天我们要一同来聆听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悔改与见证基督。我们若不靠着圣灵破除心中的骄傲，就永远不明白什么是见证。也许我们会说，我们一直在见证福音，也能向别人说出自己的见证，但更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见证福音是牧师的责任，便把这项工作转交给了他们。甚至有时候，一些牧师进而把这项职责交给了那些有特殊福音恩赐的牧师。问题在哪里？归根结底，在于许多任性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太过软弱，无法活出福音的见证。他们觉得，如果我能更懂一点圣经，如果我能更刚强一点，我就会去见证福音。事实上，他们不是因为太软弱，而是因为太刚强，所以才无法见证。当然，不是在主里太刚强，而是自我太刚强。他们非常在意如何保护自己，不沾染世俗，而且在这方面卓有成效。但实际上，他们悉心守护自己，却从不真正的与罪人交往。然而，如果你所经历的是使徒保罗所描述的那种软弱，你就会在痛苦和喜乐中看到自己何等的需要基督。如果你所经历的全是自己里面的虚无，就会发现自己何等需要被基督充满。他是我们的救主、主宰、祭司、老师，甚至你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都不知道如何祷告，如何诚实地活在上帝的面前，除非基督借着他的灵将你持续地带到他面前，否则你的生命就立刻被冷漠、任性、嫉妒、骄傲、情欲和不信所充斥。你一定知道，今天的恐惧和焦虑很快就会冲走昨天对上帝的爱，但这样的内心经历并不会导致我们灵里挫败，相反，彻底认识自己的软弱会为悔改铺平道路，最终充满圣灵的能力。上帝会在你的认罪悔改中带领你倚靠基督的恩典，宣告得胜。然而，撒旦更愿意遮蔽你心中的自省和灵里的省察，他为了自己设法让你对宗教更加虔诚，他的诡计不外乎是让你成为半个罪人，得到一半的基督。魔鬼会欺骗你，把耶稣仅仅当作一位有智慧的老师，一位比苏格拉底还伟大的犹太智者，因为他教导人天父的事。魔鬼还会引诱你，把耶稣当作一位殉道士敬拜，他也会诱使你将信心放在那些信条上，而不是投靠信条所极力
描绘出的耶稣上。即使你可以对以上这些保持警觉，他也可能搅扰你，让你去敬拜头脑中从艺术家那里学到的基督形象，或儿时主日学给你留下的对耶稣的扭曲记忆。另外，魔鬼通常还热衷于让你停止祷告，但有的时候他也能在你滔滔不绝的祷告中大获全胜，尤其是你为了寻求情感慰藉，或是为了祷告给人听的时候。然而，你若献上诚实无伪的祷告，便能抵挡撒旦的行径。诚实无伪的祷告会揭发你真实的光景和需要，促使你将自己放在基督的面光之中。启示录三章十七节说，你虽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但他却依然乐意接纳你。在上帝面前祷告时，诚实准确地说出自己的罪是一件非常挣扎的事。之所以挣扎，是因为我们只想给出无关紧要的罪行，继续遮掩和逃避。你虽然祷告说，求你赦免我不爱妻子的罪，但此时在你心里，妻子还是那个令你讨厌的形象，依然无法让你心生怜悯。即使基督的形象浮现在你头脑中，你也依然不愿意放弃对这个女人的恶念。假如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出于自己的主权在你心里动工，你会突然有圣灵的感动，发现自己原来在轻视妻子，然后你的良心会备受煎熬熬炼，于是以另一种祷告说，天父啊，我不爱我的妻子，但这还不是我全部的罪，其实在我心里，我甚至一直在藐视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第八章的内容。当你在上帝面前百般挣扎，准确地说出自己犯了什么罪，并凭着信心将一切交在基督手中时，你会亲自尝到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人是有福的，也会体会到向主陈明自己的过犯和隐恶所得到的宽恕和释放。这种经历的具体过程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是能让你有云开日出、雨过天晴的感觉。恩典是为罪人预备的，你所感受到的正是恩典抚平你忧伤痛悔的心灵。上帝爱你是按着你本来的样式，而不是你假扮的样式。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你也会开始按着其他罪人本来的样式爱他们，而不是他们假装的样式，或你认为他们应该有的样式。因此，按照比尔·米利肯在《坚韧的爱》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基督徒在第一次转向主之后，还要发生许多次的小转变。在一次次生死交战中，你开始知道自己每天都需要耶稣洗净自己肮脏的脚，而且每天都需要跪下来去洗其他门徒的脚。在20世纪，除了新教中的少部分中间人士，大部分基督徒仍很难有效地向世界传福音。这个现代世界正在极力抵挡着福音，这点毫无疑问。科学理性主义毒害了人的思想，使人拒绝相信超自然的基督教，而世俗主义和唯物主义又吸引着他们的心。而今天后现代思想继续在暗中削减福音信息的力量。然而在1世纪、16世纪和18世纪，抵挡上帝的势力一点儿都不比今天弱，但那时却能看到上帝大有能力的工作。因此，世界的敌意并不是我们如今失去见证力量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虽然邀请人来认识福音，但我们自己并没有首先降服在福音的大能之下。坦白说，我很少见到有为罪流泪悔改祷告的基督徒。如果基督徒真能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当他擦干眼泪之后，就会努力不再犯同样的罪。而如果我们很少见到基督徒这样做时，就会认为为罪痛哭流涕的人是不正常的基督徒。我们会认为保持冷静坚韧才更像一个基督徒。我们会觉得当工作或焦虑时，对圣灵的温柔劝告不予理睬才是适当的，因为我们深信自己足够强大，只需上帝偶尔协助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自己的软弱、愚昧、罪恶。但当我们面对自己所设想的公义标准时，也会惶惶不安。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面对自己的真相。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真实境况时，就会看清自己与上帝以及世人的紧密关系。上帝乐意听到人在伤心欲绝中诚实的呼喊：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快来救救我吧。但这与见证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上帝悦纳罪人的诚恳呼求。毫无疑问的是，其他罪人也会本能地被悔改的基督徒吸引。他们虽不知道谦卑的信徒身上到底有什么，却意识到了上帝的存在和作为。他们看到基督徒将自己的心降服于上帝，并把自己的美德、技巧、知识等一切全然交托，就会知道上帝真的活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谦卑和真诚的爱，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美德显得更加具有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太过缺乏这些品质，另一方面，现代世界的罪人试图推翻一切绝对的真理，却要持守带着正直的怜悯。好一个怜悯！如今大部分人都在口头上把怜悯当作最终的普世真理，将其视为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独有的基石。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位所谓的基石上面，什么东西都安放不住。坦诚、关怀、真挚早已从这个时代背景中消失。我们的困境如同威斯坦修·奥登诗歌《阿卡琉斯之盾》中那个衣衫褴褛的顽童一样。在诗歌中是这样写的：两个姑娘遭到强奸，两个少年残杀第三，这就是他看到的公理。他从未听见任何世界会信守诺言，或任何人因别人痛哭而呜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聆听第八章最后的一部分内容。尽管如此，现代人并不需要绝望，真正与正直结合的怜悯可以在悔改的人身上找到，因为这是悔改的结果。心灵破碎、忧伤痛悔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学会爱和诚实，不再做受骄傲和虚无驱使的十字军。的确，随着在圣洁上不断长进，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天壤之别，他们能认真对待罪恶和魔鬼，并靠着十字架的大能在黑暗的势力面前成为已死的人。因此，他们不接受那种同一个世界的神学观点，将所有人看为同一个属灵的种族，因为不悔改的人始终在黑暗中，而悔改的人却在上帝的国度里。但是悔改的罪人并非不知道他们身上依然有全人类共有的东西，他们虽然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但依然是人，依然是罪人。不过越深的悔改会让他们越来越同情怜悯其他人，他们知道上帝已经解除了他们身上沉重的枷锁，里面一切的美善都是从自己以外来的，都是有神主权进入的结果。因此，作为隐于基督之灵这活水泉源的人，面对干渴难耐的罪人时心生怜悯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他们知道如何用自己的心和手去触碰人的罪和痛，这种谦卑的心体现了基督教的精髓。借着圣灵的能力，奉父子的名归荣耀与圣父，救恩是三一真神白白赐给人的恩典。上帝既有无限的威严，又无限亲近他的子民，他甚至立约将自己的爱捆绑在了不配的罪人身上。因此，我们的信心若是真的，就会更深地认识人的真实光景，就会怜悯那些落在永远可怕的审判之下的人。如果说自己有信心却不深爱上帝，也不怜悯失丧的灵魂，这是非常矛盾的。这种人可能只是用崇高的正统大旗来伪装自己的有神论者，他们冷酷凶恶，不愿悔改，不配拥有基督徒之名。我们若在生命中追求那真正的爱，就要时刻活在上帝的面前，唯有这样才能激发信徒得着大能大力为主做见证。因此，无论我们在福音施工中采用多少特殊的策略，请记住，最关键的在于你讲明并彰显福音时的勇敢和爱心。那么，这种爱和自由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提过，就是祷告。但是听过和相信，或者说认真对待，是两回事儿。听了还要顺从遵行，
唯有来到恩典的宝座前，就近基督，经历生命的洁净和属天的赐福，你才能得着力量去分享直接从上帝而来的一切。这种力量是基督徒传福音时的心跳，使人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人面前勇敢，放胆祷告，才能放胆见证，在上帝面前自由地认罪悔改吧。这样你会在人的面前自由地见证基督。有些地方教会在信徒归信的事上不仅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总是造成障碍，因为他们的祷告空有外在的形式，并不是真正的祈求。雅各书四章二节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另外，当我们放胆恳求时，我们会发现自己竟然忘了上帝还给了我们一双脚。传福音的不只是口，还有脚。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四节那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对我们说的：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你还想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你的尊严吗？你还没有勇气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吗？朋友，请思想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方式。在这刑具上有尊严吗？当然没有。因此你也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将自己的骄傲和胆怯钉死。世人向乔治·怀特菲吐恶言，向亨利·马廷扔石头，向宾惠莲抛牛粪，你凭什么要成为例外？约翰·加尔文说，虽然我们知道应该不受束缚，不加掩饰的宣扬基督，但恐惧使我们不能放胆无畏地传讲基督。为此，补救的方法就是在祷告中将自己的罪直接陈明在上帝的面前，直到内心充满上帝持续不断的爱，使屡次拒绝福音的罪人不再拒绝这份爱。亲爱的朋友，现在难道不正是时候该对自己长久以来的放任自流和摇摆不定感到愤慨吗？现在就来，让我们清理生命中长期积攒的一切罪恶垃圾，然后当主呼召我们向流离失丧的人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时，我们能以一颗悔改的心像先知以赛亚一样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们仍然站着，我们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神特别的怜悯和恩待，祝福福音堂第三堂的弟兄姐妹，与他们永永远远同在。神的恩慈一直伴随他们一生，直到永远。阿们。